下午好，欢迎收听 Connect FM 100.9 东方之韵，让我们一起聆听东方的声音，感受文化的韵味。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遇，我是欢宇。你可以通过 FM 100.9实时收听，也可以在 Connect FM 100.9的官网，或者是 Community Radio Plus、iHeart Radio 同步收听。在节目结束后，也可以在官网回听完整节目。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东方之韵，我是欢宇。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十月的悉尼，春意一天比一天浓了，日子有忙有闲，生活有快有慢，能在寻常的日子里找到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便是一份小小的自在。2个星期的学校假期就快过去了，而上个星期一是新州的 Labor Day，也就是劳动节。说起劳动节，很多华人朋友首先想到的大概还是我们中国的5一劳动节。如今在中国，5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假期，到了长假，不少人会趁着机会出门走走，热门景点也常常热闹起来。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也有几分相似的情景，不过有人可能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国的劳动节在5月1日，而我们新州的 Labor Day 却在10月。明明都叫劳动节，为什么日期会差这么远呢？这背后其实有两段不同的历史。19世纪，许多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为了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各地兴起了工人运动。后来5月1日逐渐成为世界许多地方纪念劳动者的日子，中国的5一劳动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不过澳大利亚还有我们自己的一段劳动节历史。1856年，墨尔本的石匠和建筑工人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集体停工并举行了游行。当时人们所争取的就是把一天的24个小时一分为三，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和娱乐，再留下8小时睡眠。今天我们听起来这样的安排好像很平常，可在当年
却是工人们努力争取来的。澳洲的各地也陆续开始争取8小时的工作制，可各州的劳动节并没有定在同一天。比如我们新州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有些州在3月，也有的在5月。说到新州的 Labor Day 长周末，还有一件生活里的小事值得记一下。每年的夏令时就在这个长周末的星期天凌晨开始，时钟向前拨快了1个小时，新州的夏天也就跟着近了一步。接下来，让我们在歌声里轻松一下，听一首梦之旅演唱组合带来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说来也巧，今天我们要说的汉字就藏在这首歌的名字里。歌曲之后，我们会听一小段赞助商讯息和社区公告。广告回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汉字时光。

0: Looking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this Sunday? Head to Bankstown Markets at Bankstown Paceway. Discover a great mix of stalls, fresh produce, delicious food, bargains, and plenty of local atmosphere.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browse, shop, grab a bite, and discover something new. For the latest news, community events, and more, follow Bankstown Paceway on Facebook. Bankstown Paceway, 178 Eldridge Road, Condle Park. Station sponsor.
1: Like what you're hearing? Take us with you with the Community Radio Plus app. Catch up on shows, podcasts, or join us live. Community Radio Plus, your home of community radio. Download from th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2: Reeling in the ears. Music from the 70s to now. Every Tuesday night from 7. Reeling in the ears with John Deering.
3: I want to connect with you.
4: Connect FM. 100.9 Bankstown and Auburn.
5: 欢迎收听东方之韵，我是欢宇。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很讨人喜欢的汉字，双。一双手，一双眼睛，一双筷子，两个人一起打球，有双打。遇上两件开心的事情，我们会说双喜临门。双好像天生就带着一个伴儿。我们今天常写的简体字双是两个又，如果把它写回繁体字，双这个字就有意思了。繁体的双的上半部分是两只短尾鸟，下面是一只手，所以这个字最早呈现出来的是一幅很具体的画面，一只手拿着两只鸟。说文解字里解释双，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后来双的意思从鸟慢慢延伸开来，不只是表示数量上的两个，也可以表示两个相配相偶，能够彼此比并的。古人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诗经》里有关蕊双指的句子。古人解释这句话时说，鞋有两只，帽带也成双，物有所偶，也就是说两个东西不只放在一起，它还可以彼此相配，各有它的另一半。再后来双又有了彼此相比，彼此相当的意思。从两只鸟到两个相配的事物，再到两个可以彼此相比的对象，双的意思就这样一点一点丰富起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双这个字，有一句很妙的话叫做好事成双。在婚礼上贴一个红红的双喜字，就是把两个喜并在一起。民间的剪纸刺绣器物上 也常常喜欢把花鸟做成一对，有双鱼、双蝶、双鸳鸯，还有双喜鹊。我有一副从中国带回来的小小的剪纸，上面正好有两只喜鹊，还有两朵相映成趣的花。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成双成对。两个相同或是相应的形象放在一起，多了一份呼应，也寄托着人们对团圆、和美、吉祥的一点心意。既然双有彼此相比的意思，那么再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与它相比的，那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天下无双。双本来是两个，无双却恰恰表示独一无二，无人可比。同一个双字这样一转，是不是也很有意思？说到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成语和故事，比如一箭双雕。这个成语故事见于北史长孙晟传。长孙晟很善于射箭，有一次两只雕正在争夺一块肉，他拉弓一箭，竟然同时射中了两只雕。一箭双雕说的就是做一件事情同时达到了两个目的。还有一个成语叫做双管齐下。唐代画家张藻善画松，相传他能两手同时执笔，一管画生枝，而一管画枯枝。人们用双管齐下来比喻两件事同时进行。此外，我们还会说才貌双全，才学和容貌两样都好，福慧双修，福德与智慧两方面一同修炼。一个双字放进不同的词里，也有了不同的搭配和意味。诗词里的双又多了点柔情。白居易的《长恨歌》里有两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传说中的比翼鸟，一雌一雄，它们各有一目一翼，而两鸟并在一起时，才能展翅飞翔。所以，比翼双飞，也就成了相伴相守的美好象征。纳兰性德还有一句很动人的词：一生一代 一双人，真叫两处销魂。一双人在两处，一个双字把相伴的愿望写得很美，而一个两处又把离别写得很深。说到这里，再讲一个古远的传说。河南新镇有一条双济河，而当地流传着一个跟皇帝有关的故事。传说皇帝的两个儿子各自带着一葫芦水去开河，开始两人分头行动，水流不到很远便渐渐枯竭了。后来兄弟们想办法，两人合力把两股水汇到一起，河水反而流得更远了。所以人们把这个故事与双字河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一股水有一股水的方向，两股水汇到这里在一起，就可以走得更远。从古人手里的两只鸟，到今天生活中的一双手、一双眼睛，双这个字始终离不开两个。而在中国人的心里，他还带着一份美好的祝愿，好事成双，幸福美满。在歌声里，两把声音彼此呼应，也有一番味道。接下来请听罗文、詹妮演唱的《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东方之韵。刚刚过去的劳动节长周末，我去好士维游泳馆，也就是 Hurstville Aquatic Leisure Center， 去那里看了一场社区乒乓球双打比赛。周一那天，整个休闲中心都很热闹，有来游泳的，也有来参加各种活动的。体育馆里专门划出了一片场地举行乒乓球比赛，当天共有32支双打队伍参加，球赛很精彩，打球的人更精彩。看比赛的时候，我留意到场上一对对、一双双的搭档，有老夫妻一起上场，有父母和孩子搭档，也有年轻男女组成的队伍，还有人独自前来，再由现场安排搭档。其中有一个孩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看起来不过10来岁的样子，年纪虽小，站到球台前却一点也不怯场，打起来有模有样，很有精神。其实在悉尼想找个地方打打乒乓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除了一些体育和休闲中心，不少社区中心也设有乒乓球台，比如我平时常去的 Ultimo Community Center 里面就有。有些公园和公共空间里也能看到户外的乒乓球台，带上球拍和球，找个伴儿，就可以在那里打上几个回合。如果平时想打球却一时找不到球友，或者不太习惯自己去找场地，那么参加一些固定时间的社区活动就方便多了。在好士维游泳馆 Hurstville Aquatic Leisure Center 的 Johnny Warren Sports Stadium 就有一个叫做 Active Table Tennis Open 的活动，我们不妨就叫它活力乒乓球活动。活力乒乓球活动在每个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上午9点到11点半举行，新州学校假期除外，每个年龄都欢迎参加，每次的费用是7元。参加6次以后，第7次是免费的。另外呢，10月18日星期日，好士维游泳馆还将举行一场免费的社区泳池派对。活动从下午1点到4点，除了游泳，还有适合全家参加的活动，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休闲中心的设施和课程。如果您住在 Patsdo 一带， Patsdo RSL Club 也就是 Patsdo 的退役军人俱乐部
也有自己的乒乓球俱乐部，每个星期四晚上活动，7点开始布置场地，7:30活动正式开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向俱乐部成员了解详情。如果很多年没有拿过球拍也没有关系，两个人站在球台旁边，你来我往，活动活动身体，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说不定就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接下来再来介绍两项健康资讯。10月12日到18日， Parramatta Westfield 将举行免费的脑力加油站的互动展览，现场可以了解脑部健康，接受免费的个人化脑部健康检测，并与研究人员交流。活动还提供中文资料和健康问卷。活动地点在 Parramatta Westfield 2楼，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星期四延长到晚上7点，免费参加，不需要提前预约。10月呢是新州的心理健康周，10月是新州的心理健康月。华人服务社 CAS 设有免费的中文心理健康热线素心室，提供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服务。服务时间是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公共假日除外。素心室的电话号码是9063-8888，不需要预约。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心情，请听一首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刚刚听了一首《最初的梦想》，由范玮琪演唱。下面来听一下本台赞助商 Panini Digis 的社区活动消息。10月16日星期五， Panini Digis 将举行 Community Meat Raffle 社区肉品抽奖活动，是为了 First Picnic Point Scout Group 募集支持。活动晚上6:30开始，7:30开奖，一共有20份肉品礼盒可以抽取。接下来提前给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预告一下，10月30日星期五晚上6:00-8:00，这里将举行 Halloween Kids Disco 万圣节儿童舞会，现场有变装活动、脸部绘彩，还有最佳装扮等奖项。 Panini Digis 平时每周也有不少固定活动，包括星期一晚上的 Trivia， 星期一和星期五下午的 Bingo， 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的现场音乐，以及每周抽奖活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 paninidigis.com.au 或者致电97741288 Panini Digis， 本台节目赞助。

欢迎回来，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慢慢安静下来，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好，轻轻放松肩膀，也放松脸上的表情。慢慢吸一口气，再轻轻呼出来。不用刻意调整呼吸，只是感觉它一来一去。感受双脚轻轻踩在地面，身体稳稳地靠着椅子，这一刻不用急着去哪里，也不用急着做什么，如果脑海里还有一些声音，就让它们慢慢走远，给自己留一小片安静的地方，什么都不用想，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听一听自己的呼吸，也感受一下此刻的安静。接下来，就把这一点安静留给自己，也把时间交给音乐。